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娇韵诗提

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角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薇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黏腻，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

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值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

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共。

0: 菜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

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爱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1: 现在是下午一点。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采石中心小学的王雅培，今天我要朗读的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获得光明的第二天，我会在黎明时分起床，见证那黑夜变成白天的奇迹般的转换。我会充满敬畏地观看太阳为了叫醒沉睡中的地球而发出的万丈光芒。这一天，我的目光要跟随历史的车轮，匆忙掠过这瞬息万变的世界。从过去到现在，我会希望看到人类进化的壮观场景和万花筒般的时代变迁。这怎么才能压缩到一天之中去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我经常去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用双手去触摸那里的陈设，但我一直渴望能够亲眼目睹馆里描摹出的地球与人类的发展进程，还有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生命形态，比如恐龙和乳齿象巨大的骨架展示了在人类出现之前，他们是怎样用小而智慧的大脑统治动物王国的。避震的图像展示着动物和人进化的历程，工具之中蕴藏着人类在这个星球上保卫自己家园的智慧。
0: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3: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

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

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兰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0: 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

0: 营，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1: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

我们将力争在全国率先建成规模最大的省域强韧性交流立体双化网，届时山东将初步形成东电西送、北电南送的新格局，实现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绿电优化配置，为全省清洁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最坚强的电力保障。

0: 24小时取件自由。村民肖国军：
1: 现在拿快递挺方便的，以前拿个快递得上镇上拿去，现在不用上镇上了，在村里就可以拿。现在24小时不关门，随时可以拿。
0: 在日照，当地充分发挥城乡公交网络覆盖广、成本低等优势，全域推开代客捎货便民服务，货物可配送至城乡公交运力3200个站点，实现68条线路全覆盖。聊城市东昌府区还把非遗展销、即时寄递、电商销售紧密结合，建成多站合一、镇村共配的农村物流体系，让特色非遗好物借助物流通道走出乡村，销往全国。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小阳：
2: 我们道口街道现在是一共有41项非遗项目，我们现在往外卖的这些非遗产品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搞这么一个快递站点，可以立马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0: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青岛市破解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基层首诊、双向转诊、集满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逐渐形成。如今群众在家门口治病越来越方便。青岛市南区江苏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家庭医生团队长唐春婷：
3: 对健康状况出现变化的居民，第一时间研判病情，及时对接转诊。我们从单纯的门诊看病医生转变为居民身边贴心可靠的健康家人。
0: 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开展了千人富民工程，为符合条件的150多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手术，累计减免费用50多万元。患者家属：广饶县大王镇邓家村村民葛素玲：
4: 干不好政策的嘛，免费呀，免费就快来了，对老百姓来说是很好啊，这家庭很大的负担。
5: 当前正是三下生产的关键筹备阶段，山东各地紧扣农时需求，从农机保障、农资储备、技术指导到田间管理，多端发力，早部署、早落实，围绕抢收抢种全链条做足准备，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三下生产在即，德州围绕机具保障、技术服务、跨区作业、应急防灾等方面开展系统准备工作。今年德州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25万台套，备战三下生产。聊城、滨州、彰化、潍坊、青州等地发挥农业机械在抢收抢种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开展农机具的维修和调试工作，加大技术指导力度，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滨州彰化区畜牧兽医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张勇：
6: 我们早部署、早准备、早落实，成立三下生产农机服务队，抓好三下生产各类机械检修、调试和保养工作，同时规范发放跨区作业证，强化农机具调度，确保机械调得出、回得来。
5: 眼下正值下播作物农资供应关键期，东营广饶、日照莒县提前部署，组织农资企业加大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储备，保证农业生产需求。为了确保农民用上放心肥，当地农资供应企业不仅在备货量上做足了文章，更在质量把控上下足了功夫，从源头上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莒县羚羊供销社农资超市负责人杨继花：
7: 目前下播费是费了300吨左右，农业大约有4吨左右，玉米种的品种也很多，大约有14多个品种。
5: 连日来的降雨天气给我省小麦后期生长、成熟、收获造成一定影响。淄博、菏泽等地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全方位筑牢夏粮丰收防线。菏泽市定陶区仿山镇农艺师严希柱：
8: 现在小麦也进入这个拉收期，在这个时期呢，如果田间积肥过多，雨量过大，咱们要及时排水，防止小麦后期啊发生早衰，影响这产量。如果发生大风倒伏的现象，咱们的小麦啊，你不要进行这个及时的进行复制，容易发生二次伤害，进行断根，这样对小麦的后期产量，造成很大影响。
5: 眼下，在青岛莱西市郭宝庄村的麦田里，多架植保无人机正同步开展高效飞防作业，为小麦披上防护衣。而在威海文登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后续田间管理，科学配药，规范作业，提升小麦抗逆能力。威海市文登区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刘忠良：
9: 抓住雨后晴好天气，及时开展小麦一配赛防作业等。

0: 天监管理工作，初级消灭整场管件西鲜赠林赠种的效果。
1: 由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仪式将于今晚19点30分在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播，闪电新闻、大众新闻、海报新闻、新黄河客户端同步直播，敬请收看。
2: 由省商务厅主办的静观消费出片山东夏季消费场景征集与影像传播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每季发布创作指南，面向全社会征集吃住行游购玩等多元消费场景的摄影作品，对评选出的优秀作品给予真金白银的奖励。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
1: 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今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一展厅开展，共展出240余件套展品，涵盖蒲松龄画像、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以及半部蒲松龄首定清稿本聊斋志异等，全景展现聊斋文学，解读蒲松龄的思想内核。展览将持续至8月28号。

0: 阳18到28度，德州多云15到30度，聊城晴转多云16到29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17到28度，济宁晴转阴16到28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8度，日照晴转多云17到27度，青岛晴17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4度，潍坊晴转多云15到28度，淄博晴15到29度，滨州晴15到29度，东营晴16到29度，济南晴18到28度。
1: 海洋天气预报，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北风转偏西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北部18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6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偏西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偏西风转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3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到 1 米的青浪，浪向西北，黄海中部将有1到 1.5 米的青浪到中浪，浪向西北，渤海将有 0.5 到 1 米的青浪，浪向偏西。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16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临沂、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枣庄、济宁、日照、青岛、东营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均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时候该地开乱脚掌，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猛时候该地开乱脚掌，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猛吃八罐不用火，洗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吃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盖地开乱脚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

0: 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

3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日常早晚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
3: 空调
4: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会议，
9: 装修
10: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3: 少点猫抓，
14: 少点排场，
5: 空调
4: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会议，
18: 装修
19: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3: 少点猫抓，
14: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3: 少点污染。
1: 稀罕，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 Hey, it's time to wake up.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悠悠继续为大家带来最贴心最给力的美妆福利，每一件都值得你立马下单。从赫莲娜到海蓝之谜，从 SK2 到娇韵诗，全是口碑大牌，买到就是赚到，手慢可就没有了。还有本周的惊喜好物推荐，第一件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特惠只要899元，你没听错，一套五件增量装只要899，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套里包含了雅诗兰黛家最经典的几款明星产品，一套承包你的护肤全流程。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门对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温和不紧绷，899元一套搞定。

完护理，省钱又省心。第二件，海蓝之谜洁面，125毫升，惊喜价199元。这支大容量温和氨基酸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0: 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九。

清洁面只要199，泡沫细腻绵密，洗完脸不假滑不紧绷，连敏感肌都能用，还加入了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洗得干净的同时还能修护肌肤屏障，皮肤会越来越稳定，洗出健康透亮感。第三件，资生堂悦温水乳，150毫升加100毫升，仅需399元。资生堂悦温系列可以说是抗初老的经典之选，这套水乳组合大容量才399，性价比高到哭。主打抗糖化加提亮加紧致，很多25加的姐妹怕脸黄、怕暗沉、怕细纹，悦温就是专门为这些问题设计的。水是清爽型，上脸秒吸收，乳液清润不黏腻，用完皮肤软软的，第二天起来脸都是亮亮的。坚持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更透更弹。399元带走一套，真的可以闭眼入。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

0: 师傅这几句话听得赵志军目瞪口呆，他心说，哦，难怪好多案子连支队长都得争。师傅这几句话听得赵志军目瞪口呆，他心说，哦，难怪好多案子连支队长都得征求我师傅的意见。不过等若干年之后，师傅这个待遇也轮到了他，每次研究案子大领导都要点他的名。
1: 哎，赵志军呢，这起案子你还有啥意见吗？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

0: 关介绍。
1: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走路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

0: 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一成，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属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6: 我把粮给所有人。

0: 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

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

0: 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眼下，沉浸式旅游在山东各地火热出圈。东平大宋不夜城借助数字化打造多元游玩场景，入梦水浒、千里江山等演艺活动持续上新，让游客从看戏人变身剧中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山东立足丰厚文脉资源，大力推进文化数字化、场景化创新，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2025年接待游客 10.1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1.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6%、 11.3%。东平大宋不夜城景区综合部副部长屈冉冉：
1: 坚持科技赋能、文化铸魂、场景活化，形成了数字沉浸演绎、全域光影夜游、 AI 智慧服务以及国潮剧情互动四大特色亮点，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
0: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山东以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搭建世界级文明对话平台，高标准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孔子文化节，推进论语多语种翻译传播，常态化开展中外研学、青年交流等活动。在圣地尼山邀世界共赏国际博主文旅体验行活动上，来自13个国家的国际博主走进孔子诞生地，沉浸式感受儒家文化，以国际化视角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塔吉克斯坦博主
2: 观看了义务等演出，这些表演非常迷人，还品尝了中国美食，希望有机会再来。
0: 保护和运用好红色资源，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推动红

0: 5月26号至28号，申怡琴先后来到济南市、淄博市，深入企业社区、就业服务机构、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和招聘活动现场等，调研重点行业用工、基层就业创业服务、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情况。申怡琴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有效激发创业带动就业效能，不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要织密就业服务网络，加强地方经验总结推广，推动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融合，支持社区微就业、微创业，加强数字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在家门口好就业、就好业。要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加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强化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培训模式，进一步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支持劳动者提绩增收，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宇辉、副省长严建波参加。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副议长克洛迪阿纳斯巴修一行。林武对斯巴修副议长阁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林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贝加伊总统的共同引领下，中阿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平台，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中阿友好更加深入人心。阿尔巴尼亚与山东合作潜力很大，近年来山东积极推动与阿尔巴尼亚地方的交流往来，达成一系列友好合作共识。面向未来，我们愿持续扩大双方政府间交往、经贸交流、绿色合作以及人文往来，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斯巴修表示，非常高兴到访美丽的山东省，通过两天的考察，感受到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我们愿与山东深化经贸、工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绿色能源、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为更续中阿友谊、深化互惠互利做出更大努力。
0: 山东台消息，全省综治中心规焕发建设暨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推进会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夏凤俭、省法院院长霍敏、省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出席会议。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街道城际中心社区四级综治中心，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活动。
1: 山东台消息，全省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组团式挂职工作现场推进会议5月27号在枣庄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做到认识再提高，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责任再压实，强县加力帮扶，弱县加力奋进，相关市加力统筹，省直单位加力支持，帮扶团组加力实干，保障再加强，为全省挂职帮扶工作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山东台消息，5月26号至27号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推进会在枣庄市山亭区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王绥莲主持会议。邓云峰指出，广大民营企业要在万企兴万村行动中找准着力重点，展现更大作为，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要素保障，凝聚工作合力，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2: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聚焦山东如何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支撑。请听报道。
3: 山东作为我国对外投资大省，2025年8月在全国率先出台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部

局政策举措，对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专门安排。今年4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完善海外服务网络，提升

通作为我国对外投资大省，2025年8月在全国率先出台引导产业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政策举措，对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作出专门安排。今年4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完善海外服务网络，提升出

0: 我们能从容应对。
1: 这种好长势得益于两种配粮法。
2: 连阴雨天成了科学田管的试金石。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1: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李生东。
3: 只要是晴天的话，田地中应该是有的保障。咱一天增加的产量水平大约就会在个70公斤左右。
2: 巨野县种粮大户李秀汉。
0: 就我们种粮的来讲，看到这种胖胖的籽粒，发自内心的喜欢，看到自己的孩子。
2: 作为全国重要粮食主产区，今年山东针对晚播小麦启动农技壮苗行动，百名专家蹲点，万名农技人员全周期服务。同时以几麦系列为代表的自主品种，凭借抗疫高产特性，在今年多重考验中表现突出。目前农技骨干正下沉一线指导，全力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4: 山东各地立足地域资源优势，聚焦农业提质增效，持续完善农业产业链条，培育乡村新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5: 从一村一井到一片一院，从

0: 当地充分发挥城乡公交网络覆盖广、成本低等优势，全域推开代客捎货便民服务，货物可配送至城乡公交域内3200个站点，实现68条线路全覆盖。聊城市东昌府区还把非遗展销、即时寄递、电商销售紧密结合，建成多站合一、镇村共配的农村物流体系，让特色非遗好物借助物流通道走出乡村，销往全国。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吴小阳：
1: 我们道口街道现在是一共有41项非遗项目，我们现在往外卖的这些非遗产品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搞这么一个快递站点，可以立马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0: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青岛市破解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基层首诊、双向转诊、集满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逐渐形成。如今群众在家门口治病越来越方便。青岛市南区江苏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家庭医生团队长唐春婷：
2: 对健康状况出现变化的居民，第一时间研判病情，及时对接转诊。我们从单纯的门诊看病医生转变为居民身边贴心可靠的健康家人。
0: 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开展了千人富民工程，为符合条件的150多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手术，累计减免费用50多万元。患者家属：广饶县大王镇邓家村村民葛素玲：
3: 俺们说好政策的嘛，免费呀，免费就快来了，对老百姓来说是很好啊，这家庭很大的负担。
4: 由省商务厅主办的“静观消费，出片山东”夏季消费场景征集与影像传播活动昨天在济南启动。活动每季发布创作指南，面向全社会征集吃住行、游购玩等多元消费场景的摄影作品，对评选出的优秀作品给予真金白金激励。活动将持续至八月底。
5: 昨天，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省体育局、德州市人民政府举办人工智能赋能体育用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暨德州市体育用品产业集群提升活动，现场发布了新轻纺享生活人工智能赋能轻工纺织产业换新升级活动方案，山东省体育产赛融合发展联盟正式揭牌成立。
4: 2026年青海省农牧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昨天在济南举行，聚焦绿色有机农牧业合作，吸引鲁青两省115家农

0: 森林火险等级低。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这一周啊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但在一些网络平台上，垃圾不够烧的议论还没有消散。要说啊，这种说法它也不是凭空想象，不是空穴来风，依据就是近年来我国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的快速提升，随之而来的还有垃圾分类没必要了，以后多产些垃圾等等说法。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说法并不准确。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 88.7%， 在合理区间内。处理垃圾的产能并不过剩，而是不均衡。在一些城市，随着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部分焚烧厂处理垃圾确实不多。可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和乡村，垃圾处理设施要么建设滞后，要么建了不用，长期依赖露天倾倒、溶洞填埋等等非法的处理方式。一边不够烧，一边无处放，垃圾处理能力的落差可能转化为环境质量的落差，进而拖累整体高质量发展。走好城乡产能的平衡木，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实现统筹联动。湖北保康县作为典型的山区县，把生活垃圾跨县运往房县焚烧发电，并协同竹山、竹溪、神农架等多地，构建起了跨区域资源循环利用的闭环。在全国，仙桃、衢州、高平、怀宁等多地都在推行一把扫帚扫到底机制，将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整体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的体系。正是要多搭这样的桥，用城市富裕的资源和能力去弥补乡村处理能力的短板。有媒体报道说，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垃圾山都被烧光了，这固然令人欣喜，但是从全国来看，还有许多地方流程尚未闭环，处理能力没有跟上。垃圾分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的路子依然很长，还不到放松和乐观的时候呢。省道顾名思义，是连接省内各大城市的主要干线，由省级公路部门管理。一家景区有什么权利拦起路来收费呢？日前，一名博主硬刚四川甘孜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这件事引发了广泛关注。5月25号，景区发布通报说，涉事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这个回应来得很及时，但是公众更关心的问题是，景区是不是有权截断 S462 省道并强行收费？这个在通报当中依然是一字没提，一句没说。被截断的 S462 省道中有38公里路段，山高谷深，回头弯多达32个，弯道占比超过80%。景区担心自驾安全也确实有道理，但是担忧不能成为越权的理由，更不意味着可以公然剥夺公民依法通行的权利。以安全之名行截道收费之实，那就不妥当了。公路法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通知进一步限定，只有公安、交通、林业部门可在特定情形下设置检查站或收费站，其他任何部门、单位、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为之。稻城亚丁景区是盈利性的经营主体，根本不可能有法律的授权，私自设卡收费行为已经明显是违法操作。景区的工作人员似乎还振振有词的辩解呢，该段省道已纳入风景名胜区的旅游道路规划，但规划层面的纳入只是允许景区使用这段道路，不能自我赋权，更不等于可以架空国家法律和国务院的通知。 S462 省道由公共财政投资建设，四川

0: 甘孜州财政局此前向媒体明确表示，该路段的养护资金同样来自地方财政，这就意味着这条公路具有不容置疑的公共交通属性，是周边居民过境车辆和游客共享的公共资产。景区不加区分的一刀切截断道路，强制所有过往人员购买每人120元的观光车票，本质上就是以经营权侵蚀通行权，把公共资源异化为企业敛财的工具，这实在没什么好辩解的。更重要的是，不能开这样的头，不然非乱套不可。如果随便哪家景区都可以把途经的国道、省道规划进自己的地盘，然后设卡收费，那么全国的公路网将会千疮百孔，扰乱的可能是整个交通运行秩序，那还得了？国道、省道不可避免的要经过景区，可是不能私自设卡收买路钱。这之前，山西五台山景区也被曝光车辆过省道需交门票钱，引发舆论批评以后，当地迅速在三个入山口专门设立了过境服务点，实行分流管理，过境车辆和人员登记以后就可以顺利通行，不需要购票，既维护了景区秩序，又守住了公益底线。关键还是让旅游的归旅游，让过境的归过境。对确实需要穿越景区核心区域的过境车辆，不妨实行登记、限时、限速、押金等管理措施。稻城亚丁景区啊，也不妨抄一抄人家的作业啊。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4: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4: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5: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五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

0: 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1: 马中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2: 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又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4: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

0: 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1: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就是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4: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3: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4: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3: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

0: 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0: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2: 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伊方表示已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特朗普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时间来考虑此事。报道说，签署该谅解备忘录将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但要达成满足特朗普关于伊朗核问题要求的最终协议，仍需进一步的密集谈判。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经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道航行。声明说，船只通行必须事先获得许可并接受协调，任何试图通过其他路线的行为都将被视为扰乱行为。声明还指责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机场附近空旷区域发射导弹，但未造成损失。作为回应，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遭到反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再次采取类似行动，将遭到强硬回应。
3: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8号表示，欧盟正在加紧扩充军备。据塔斯社报道，纳雷什金当天在首届俄罗斯国际安全论坛框架下举办的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欧洲正在迅速演变，成为可能引发全球冲突的中心。纳雷什金表示，尽可能延长俄乌冲突，符合某些欧洲精英的利益。欧洲因此宣扬所谓俄罗斯的战略失败，并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支持。
4: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3: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说，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三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警方说，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也均为瑞士公民。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上8点。
4: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